0: 就比如说餐饮界的朋友会跟我讲，啊，在深圳生意好做多了，随便你开一家餐厅都很多人来吃，但是在广州就不一样，这个不行了，这个味道不正宗了，然后这个菜太贵了，不值这个价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1: 妈呀，我觉得好像在广州做这个美食媒体工作好刺激。

0: 哎呀，就永远可以尝鲜，因为竞争压力好像更大一些。所以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广东朋友的这个吃饭习惯，早上起来喝早茶的时间跟我们北方人相比，就是你们可能更愿意多花一点精力和时间放在早茶。尽管工作日的时候大家时间都紧张，但一旦周末有时间，全家还是愿意相对起早一点去喝一个早茶，然后比较闲在的过一个上午。但是可能北方人在这个早餐的时间就会比较压缩，不是那么的重视。
1: 因为其实在广州人看来呢，喝早茶后呢，说跟同事聊个事儿，那我们不如就去喝个早茶吧，边喝边聊。事实上他也

0: 九五第二位的物业与网贷。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

0: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
2: 天气情况早知道。
3: 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至2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至2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过期药品使用以及特殊剂型服用方法等常见问题进行了权威解答。服用时间直接影响药效，应严格按说明书或医嘱服用。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分？空腹指餐前一小时或餐后两小时，胃内食物较少，有利于药物快速充分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比如部分抑酸药、抗菌药物。饭前指餐前15至30分钟，胃内仅有少量食物，药物提前作用于胃壁，可减少食物对吸收的干扰，如部分胃药。饭后指餐后

或许不仅仅在于它让一些人感到幸福，更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公共的情绪空间，为那些感知到秋天幸福瞬间的人提供了一个相互确认的信号。这种连接是温柔的、短暂的，也足够。

0: 在街头巷尾都能闻到糖炒栗子的味道，还有烤红薯的味道。
1: 嗯，
0: 包括这个时候你还能看到很多巨大的那种蒸月饼啊，还有这种千层的这种团圆馍，就这些东西都让你觉得秋天特别的有仪式感。
1: 就听起来就是
0: 离不开桂花的，就是你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苏州，你都能看到大家会用桂花去做一些茶饮啊，做一些糕团啊，包括这个时候的螃蟹啊、莲藕啊都是正当时，所以他们的餐桌上就会多了一些糯米藕啊，多了一些这个烘青豆茶呀，包括还有就是在中秋的时候会有一些走月亮啊，还有一些就是文人会有一些品菊啊、赋诗啊这样的一些雅事，就整个秋天就过得特别的诗意，特别的讲究。
1: 哎，那你觉得岭南的秋天跟北方和江南的又有什么不一样？
0: 岭

0: 先看手相。
1: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嗯，这位是眼神。
0: 按相书上说啊。
1: 啊，说说，您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怎么？
1: 肉的。
0: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是肉的吗？
1: 软化。
0: 软化
1: 啊。相书上说，
0: 要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0: 哦，是是是。
1: 再看看你五官
0: 啊。五官。
1: 五官懂吗？
0: 五官不懂。
1: 都在这
0: 儿。都在这儿。
1: 五官啊。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0: 出去获得尼克的指纹。
1: 嘿，来根烟吗？
2: 不。
1: 沃克先生。
2: 什么事？
1: 我看得出来你很绝望，但我也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自杀事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下面那些人并不关心你的死活，他们就是想看到你跳下去。但是我在乎。
3: 尼克，听得见我吧？
0: 这时，处在酒店对面的尼克弟弟乔伊通过耳机提示了尼克：“
4: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别掩盖过。”
5: 万一将来是因为我需要个靠得住的人，可以信得过的，指不定我接下来会干什么。
1: 没必要这样，你是可以选择的。
5: 我可以选择，我唯一的选择很简单，不是吗？就是跳还是不跳，这其实是你的选择。

0: 为了让乔伊和安琪顺利进入大楼，尼克故意做出跳楼的姿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一直试图摸清他身份的梅瑟。
1: 我现在想来支烟了，
2: 就剩最后一支了，合着抽。
0: 梅瑟点燃了烟，递给尼克。
1: 我能想象那个警察跳下去后你的感受，警察们都很迷信的，他们躲着你就像躲瘟神。
2: 你这是经验之谈吗？
1: 但你从不放弃，从不。去年你跟一个劫持犯

0: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了解？
1: 因为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点。
0: 我觉得你并不想跳楼。

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假日里面宅在家，鼓捣鼓捣好吃的，鼓捣鼓捣喵星人，很久没有整理好行装出门旅行了。那么我们就在这首歌里边去感受一下轻快的节奏，扑面而来的海洋气息，在周深深情的演绎下散发出淡淡的暖意。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微光划过海平面上，荡起阵阵的涟漪。用音乐歌颂生命里的正能量吧，微光、海洋、守护、远航，全部都汇集在歌声当中，汇聚成了一幅关于爱和守护的画卷。

梁咏琪的声音本身就带着一种冰雪一样的质感，这首《雪花》呢，带着一点摩登的都市感，用恰到好处的弦乐和合成器一起编织出下雪天的那种斑驳又晶莹的景象。

原版的分布才比较广泛。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观察原版这个树种的话，可以发现它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原版分雌株和雄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树和母树。其实母树的话就是能够形成产生雌球花，然后只结球果产生种子，而公树的话就会产生花粉。从今年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形成一个雄球花，到今年冬季进入休眠期，到第二年三月份开始散粉。而且它第二个特征就是所谓的一树两叶。一树两叶的话就是原版它具有异型叶，我们通常说的话它就是两型叶或者混合叶，也就是说一棵树上会有两种形态完全不同的叶子。一个就是很扎手的一个，扎破的话就像我们用的那个做衣服用的针一样，很容易就扎破我们那个皮肤的表层。另一种叶子就是比较柔顺的菱形叶，形成一个菱叶枝，这是属于一个老叶。而且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刺形叶一般是在比较中幼龄的原柏树上面，它这个时期就是为了更快的生长，然后同时呢它

0: 会逐渐的减少，淋型液会逐渐的增加，尤其是开始散粉结石的时候，这个时候淋型液就会逐渐的增多。而淋型液的增多是为了增强原板自身的一个抗力性，能够抵御不良的环境。
1: 所以它这一树两叶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看看这棵原柏上面它刺形叶如果更多的话，那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树啊。那如果它的菱形叶相对较多，那可能它就是一个年龄稍长一点的，并且已经达到可以往外散发花粉的。如果它是一个雄株的话，那它是可以往外散发花粉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原柏作为一个乡土植物，目前的

0: 因为那个时期，包括华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土绿化。但是呢，当时受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生态条件的限制，我们在绿化树种的选择上，偏向于选择一些，比如抗力性比较强、生态性适应性比较好的一些树种。那个时候的话，乡土树种，杨柳迂环春就比较突出。当时的主力就有圆柏、松树、杨柳树、国槐、白蜡等等。这些树种当时也是为绿化覆盖率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圆柏，它整个的一个从树形到它的生态的这种功能，它的一个特点，一个是它是高大乔木，可能在一些古建当中或者是一些皇家园林当中，它的这种高大也能衬托出这个地方的这种气氛雄伟啊，或者是那种这种历史的感觉，它的这种文化作用的符号也挺明显。

0: 年，大家才频繁地感觉到，哦，它成为了给这些这个过敏星人找麻烦的一个元凶之一。而且逐渐意识到，哦，这个事情还挺麻烦，挺棘手的啊。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其实关于主持人提到这个，为什么偏偏是原版给人们带来麻烦？其实这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是原版本身没有错，要错就归因于它。

灿灿的，就是因为它的熊球花在外面，而且每一个熊球花吧，它就是一个小孢子液球，这个小孢子液球它还有大概从10到15个之间不等的小孢子液。其实这个小孢子液就是我们看到的花，比方说我看的月季花里面它有个雄蕊，其实我们这个原版的小孢子液就是相当于它的雄蕊，但是每个雄蕊上面它又折射到3到4个花药，就是花粉囊，这个里面全是花粉，带了成熟剂，轻轻的一破的话，里面花粉囊就会爆粉。我们之前统计了一下，就一个熊株原版单单的一朵熊球花，它里面产生的话，花粉囊的话至少是占30个，而且整个原版树的话，它树冠表面密布的全是熊。

知道的话，就是原版的花芽分化基本上就是在夏季完成的，也就是6月份左右，6、7月份的时候，原版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原版的花芽分化已经完成了。今年花芽分化就是形成明年的雄球花。而如果前一年夏季高温少雨，光照充足的话，会加剧原。

0: 要给雌株去授粉之后，然后留下新的这个后代。那现在它的这个规律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种子啊、这个比如通过花粉传播受精了之后呢，它就会继续有新的树种不靠人的种植然后去落地生根，然后去产生新的树，会是这么个过程吗？
1: 会的，它因为树种都要靠自己的种子进行一个种群的自我更新。
0: 嗯，
1: 没有了种子的话，这个树种会逐渐的一个衰退直至灭绝。
0: 就是不光是人为的选育去种树，其实自然界当中对于原版来讲它也有自己的生存的规律，就是它自己会通过传花粉然后去进行种子的落地然后长出新的树，这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我们需要监测的。比如说每年它通过自然的这种繁育能有多大的量能够留存下来，这个我们有能监测到吗？
1: 目前这个不行，因为目前的话原版它主要是一个绿化树种，绿化树种的话它和我们那个就是园林绿化包括那个各种街道各种那个小微绿地、
0: 嗯、
1: 公园、
0: 嗯、
1: 它和

0: 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著名作家陆内的长篇小说新作《山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出版不到半年就入选了多项年度好书榜单。这部小说以克制的情感、精巧的结构，讲述了司机陆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50载的生死相守。以一个特殊家庭的

确实是蛮考究一个作家的手法的。每一笔说每一个人物去死掉，其实都是不管我们用的是一种，有时候也会用一些戏谑的手法，那都是那个的。比如说在这个小说里面有非常不重要的人物黄老爷死了，这个黄泉元的爸爸死了，那老爷本来身体就不好，那他死了说那个哎呀，管家陪着陈宗推着那汽车出来，老爷一看，哎呦，我们家那墙头白灯升起来，说不好，老爷升天了，跑了。等到家里佣人再来给他们家陈宗那边报信，然后就问他那老爷怎么了，说嗨，老爷被小少爷给气死了。为啥气死呢？因为姨太太对小少爷说，那个汽车是个玩物啊，咱们有轿子和马车就可以了。小少爷就是黄启轩对姨太太说，你才是我们家的玩物，你知道吧。姨太太一生气把这个话就告诉老爷了，说我是我们家的玩物，老爷气死了，当场发作气死了。你通传过来，那佣人就说嗨，这老爷倒在地上就没气儿了。对，佣人还挺高兴，因为老爷没气儿了，他们都指望这个老爷死还能挣到一点钱，是吧？吹喇叭的人也指望老爷死，说还他最好今年死了，说得挣他的白事，我能挣到一点钱的，对吧？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小说

我说谁的外公不死？我说你要是12岁你外公死了，你把自己搞得崩溃了，我能理解。你24岁了，你外公如果有在天之灵，希望你现在过成这个样子吗？马上都要退学了，这种状态，你研究文学，你没把研究透，生老病死不是常态吗？我说你好好的从那个抑郁症里面那个爬出来，你好好的活，你活得越好，你外公的在天之灵可能是

0: 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哎，我用这种方式来讲述故事。
1: 这些小说它似乎必然要采用这样一种，就是说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像百年孤独似的那样一个家庭啊，家族哐哐哐的那么具有历史感啊，它不是的，它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家庭。有人会认为这是个家族小说，我都说你们那么的也太抬举我了，这个小说它最多算一个大家庭小说，它不是家族小说啊。在这样一个讲述大家庭的这个过程

0: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相当于这个信息量其实都在掌控当中。小宝的视角有它的局限，但你加一个第三人视角呢，他又把那个局限又给他弥补了。如果不加小宝这个角色，又太板正了，他又太传统了。那小说家肯定都是有匠心的哈。
1: 那么这是这部小说一个讲述的视角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整个小说对于路内老师整个创作的历程来讲啊，他的语言的特色啊，因为之前呢路内老师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谈过路内老师的少年巴比伦啊，追随三部曲啊，然后路内老师呢在之前还创作了就关于告别的一切等等作品哈，都是路内老师

0: 乎是消的，
1: 对，
0: 没有了。
2: 因为一处拉杂，处处拉杂。
0: 而且这些语言，那个简约的语言当中呢，它时不时点染那个哲理性。它不是拉开架子说我要教训你啦，我要跟你讲人生啊、宇宙啊什么一些奥秘，它就是非常清浅的，尽可能用那些小词儿去表达那个深邃，这就是最抓人的地方。所以我当时读完了，发的第一条朋友圈了，说这是谁呀、啊？能写出那么精彩的小说，把小说当诗在写，就那个语言相当是在雕刻那种状态，这就是需要一个大手笔的。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天以上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黄金周成了黄金季。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以和合文化为纽带，推动文明互鉴，沟通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写下和合共生、文明互鉴的生动故事，在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浙江篇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八篇《和合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来听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走进嘉兴海晏通远镇丰益村的江南造化馆，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陈列着多件

0: 生活的镜头，让他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上千万粉丝。
1: 我都把中国跟非洲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们讲一下，比如说烧饭啊、吃的东西、环境啊、天气啊，让他们更了解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的。
0: 前不久，肯尼亚媒体访华团来到叶村 ，Rose 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家，讲述自己学普通话的经历，分享村里人教他种菜、做梅干菜的故事。肯尼亚编辑协会主席祖贝达·卡纳努感叹，看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乡村。
2: 我们觉得我们和他很亲近，我们更加了解遂昌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了解了这里的人，知道了他虽远离故乡，却在中国。

0: 企业很有代表性。
1: 参加广交会的7700多家浙江外贸企业在2026年1到8月份一共实现出口额是5820亿元，占到浙江省的一般贸易的比重就25%以上。从原来的这个茶叶、黄酒、历史纪念产业，像机器人、老机接口等具身智能的产业产品去参加广交会，体现浙江的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浙江制造企业确实从向新、向绿、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突破和改进。
0: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颁奖仪式。 CF 奖是我国外贸领域公认影响力最大、含金量最

0: 划呢是本届电影周的重磅板块，面向全球青年电影人才搭建项目的孵化平台。自申报通道开启以来呢，累计收到了500多个申报项目。那经过行业资深初审评委的评议呢，50个项目进入复审，最终评出的20强的项目呢，将登上创投的路演舞台。
1: 嗯，那也想问一下，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们能不能参与到这次电影周的活动当中来？在惠民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安排呢？
0: 嗯，的确是可以的。那么本届电影周的坚持电影的盛会，市民的节日里面，突出电影加消费，全程起点。

0: 纷热闹起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 上午九点，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口的停车场已经人满为患，不少车辆只能沿着山路依次靠边停泊。嘉兴的马女士听说村里有座悬崖图书馆，专程带着一家人来看看。
2: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书店，感觉

0: 伙人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老屋、田地等，供合伙人免租使用。
1: 大家好，我是李山头村的驻村干部，今天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李山头村的灰碱粽。
0: 直播开播仅一小时，1000多只灰碱粽便销售一空。为村里老人搭建起直播带货平台的是青年创客张丹丹，他把旅拍工作室落到了村里。
2: 觉得它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做这种无人机视角的旅拍和航拍，所以我们就是也跟街道这边进行了这个业态的招募和合作。
0: 和张丹丹一样，来自7个省份6支团队共10多位共赴合伙人，在李山头村打造了梯田咖啡馆、茶室等网红打卡点，挖掘出了新的文旅资源，村里的游客量一年增长到了12万人次。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乡，村民张太南夫妇开了一家民宿，年收入近

0: 寒气渐渐的生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丽颖今天在我采访后告诉我哈，这节后一周我省秋高气爽，昼夜温差较大。那在13号之前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9到11号沿海地区呢局部会有些小雨，10到13号早晨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早晨有雾，早晚温差会比较的大。大部分地区早晨的最低温度呢，目前看都是在15到17度左右，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8度左右。大家呢要有这种剥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早晨出门的时候多带件衣服。那眼下呢，海上啊正好有一个双台风在活跃，台风小熊和若诺若啊，这两个台风未来呢是在西北太平洋上会走出一个 C 字形，那目前来看对我国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王亮。
1: 好的，感谢小蔡。

0: 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需要支付7万美元，延期申请还需要再支付3万美元。
1: 当地时间7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将于8号中午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小时。

0: 开征求意见。
1: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0: 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的

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 我们现在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

0: 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违反。
3: 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
4: 伤害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

0: 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
2: 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

0: 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确保。

0: 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

0: 不得收取手续费。
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国立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0: 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

0: 县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近日上午，游客们循着岩壁阶梯步道缓步漫游，沉浸式参观碧堪峡谷、露天洞穴博物馆、岩荡大瀑布等九处差异化场景。博物馆依托连片的2345号岩荡群顺势而建，粗粝沧桑的原生岩壁完整留存岁月印记，简约精致的现代展陈空间巧妙嵌入天然洞窟，山野自然之美与现代艺术气息交融，多元空间各有特色，互为呼应，独特的景致收获各年龄层游客的连连好评。
2: 我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洞穴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着过来看看，还蛮出片的。
3: 我爸爸从网上看到这里很好看，带我来这里打卡。我觉得这个石头博物馆的造型很特别，也很好看，我很喜欢。
4: 哎，这个瀑布感觉可以，拍摄效果可以，空气凉爽，景色也。

0: 都没。
1: 据悉，缙云现存3000余座体量不等、形态各异的凝灰岩档，为上世纪90年代采石遗存，其中108余座岩档具有可开发性。多年来，我县深耕岩档资源活化，不断挖掘其独特禀赋，释放文旅价值。本次岩档二期工程便是又一次生动实践。
2: 我们在开发这个岩档项目的时候，首先是邀请了专业的公司对我们整个岩档的安全生产进行了一个排险加固，保证游客的安全。是在这个安全排险加固的基础上，然后通过一个微改造精提升的一个方式，尽可能的保留岩档的原貌。
1: 仙都景区还计划进一步整合全。

0: 实现单点景观打造到集群业态升级的跨越发展，为后续持续吸引人气、集聚品牌、落地更多的外来活动打下坚实基础。
1: 景区的其他点位都是只是在白天营业，这个点位呢是营业到晚上的8点钟。接下来我们景区这边呢也会进一步这个丰富我们这个盐南博物馆的业态，引入一些夜间游览啊，包括一些文艺表演啊，盐南一期相结合，那么进一步丰富我们这个游客的文旅游览体验，同时呢也不断提升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些服务品质。吸引更多游客留在我们仙都，把这个打卡的这个流量呢变成我们整个消费的一个增量。
2: 10月5日，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猪场火热开赛，静云大源馒头摊位上新五彩馒头受到球迷热捧。静云农特产品借助赛事亮相，在展示传统手艺的同时，也为乡村产业与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0: 临近傍晚，赛场外围市集人流涌动，静云大源馒头摊位前争

0: 冰品上线后，销量喜人，成了市集里的热门单品。
1: 我现在做的、现在推的这个馒头呢，有五红的馒头，还有五黑的馒头，还有就是艾叶的馒头，还有一个就是南瓜小米的馒头。大圆馒头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产品啊。我们呢，为了让广大的市民和游客都能够品尝到我们大圆的特色，所以我们来这个会场。
2: 啊，我今天是从我们浙江金华过来的呢，看到我们有我们自己晋云这个特产馒头嘛，样式比较丰富，所以买几个来支持一下我们自己家乡。哦，味道的话，我觉得呢，肯定是比外面的做起来是好吃的。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你来到黄岭好长时间了哈，
1: 超七八年了，
0: 七八年。
1: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来到我们黄岭这里？
1: 因为我之前在一个文学会里工作，我就爱好文学，就把我安排到这里来了。我的初心是在黄岭开一家文艺小店，然后贩卖那个婺源的风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的黛瓦白墙徽派建筑，还有不是乡村生活，这里是那个世外桃源。
2: 作为从小生长在黄岭村的汪杏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对于黄岭的美很少有直观的感受，反倒是因为像蓝心月这样的外来村民的加入，给整个村子带来年轻的思想和活力，也把新的视角和审美带了进来，他们才开始慢慢认识到了自己家乡的美。

0: 后嘛，就又给他们彩排，有的又走快了，有的又走慢了，然后有的笑容又不对啊，有的又不自然，哎，这些都是问题。我们到时候就想做的那么专业，还是做不出来的，肯定只能是让他们尽量发挥好了。
1: 走到这个位置的话，稍微停一下，慢一点。
0: 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好，不过也能走，反正就是都是。

0: 人口究竟达到了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来看看葛剑雄老师怎么说哈。
1: 嗯，
0: 他说如果单看史书的记录，那恐怕是要让人失望了，因为在史书里啊，宋朝的户口数始终没有超过前代。
1: 嗯，
0: 关于宋朝实际上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来考量。如果仅仅从这个《清明上河图》啊，或者《东京梦华录》啊，这两本书咱都说过，
1: 对，
0: 这类啊材料来看的话，宋朝的确是非常的繁荣昌盛。但是如果去看另一些户口数字的话，就会发现很奇怪的事儿，比如崇宁元年1102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宋徽宗治下的北宋晚期了。也就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描绘下的这个开封府啊，在《宋史地理志》中啊记载有16个县，261117户，多少人呢？442940口人。
1: 嗯，
0: 你这么平均下来，每户多少人啊？每户才1.7口啊，对吧？26万户，44万人。那如果这个记录属实的话，就说明什么呀？

0: 口啊，一般是每户五口左右，包括这个朱熹啊，当年都这么做过。那这种情况下，它这个数据也是比较接近真实人口的。但是因为呢，少报人口或者只报这个纳税户口没有任何的好处，只会让朝廷少给你拨这个赈济款，对吧？
1: 嗯
0: 啊，所以由此这个得出的结论就是，宋朝的口它其实登的只是赋税人口，但是它登记的户数，就人口数是不对的，但是户数它是比较准确的。
1: 哎，
0: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宋朝全部地方政府它都不知道实际人口。并不是这样，因为宋朝对实际人口他不做要求，他只需要的就是统计赋税人口，所以地方官他就不上报实际人口，但实际呢他们是统计了实际人口的。
1: 嗯，
0: 哎，

0: 70万户，一共是5200余万口。那相较1102年啊，这个北宋只统计了630万户，1485万口，证明宋朝原来只是统计了赋税人口。那如果这630万户也是以每户5口来计算的话，那这一地区在北宋时候的人口就已经超过3000万了。那还有一个数字啊，葛剑雄先生说很有趣儿。根据这个续通考户口这个来记载，元朝灭亡南宋以后，他取得的户数是多少呢？是939万0472户。但是口数是多少呢？只有1972万1015口，平均每户是2.1口。
1: 嗯，
0: 之后啊，元朝再新王宋晚集重新调查了这个南宋的户口，最后得出的南北合计的户数是多少呢？是1319万6206户。这人口数是多少呢？是5800多万口，变成了户均人口4.46人。说明什么？南宋之前的调查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啊，

0: 这个数据是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以富裕闻名的宋朝究竟有多少人，接下来呢也是很多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早婚在古代是普遍现象吗？现在我们
0: 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前啊，尤其在古代，那的很年轻，恨不得12、13岁恨不得就结婚了。
1: 哎，但是呢现在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哈。前文呢我们已经论证过一妻多妾制对人口发展

0: 有人都做得到。
1: 就是，
0: 哎，细究下来呢，这里就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讲啊，执政者都希望增加人口，而增加人口的前提是早婚，早婚才能早育。中国历史上除了在北周武帝、唐玄宗和北宋天圣年间出现过规定男子婚龄15岁、女子婚龄13岁的政策之外，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将法定婚龄定为男子16岁、女子14岁。论其原因呢，生理因素其主是主要原因，男16、女14作为最低的结婚年龄就成为了历史的主流政策。这说的是古代啊，现在肯定不能这么早了，对吧？经济因素同样是影响早婚的一大要素。结婚呢需要财产是

妾减三等，各离之。也就是说，父母丧亲内啊，娶亲和出嫁者要处以三年徒刑，正妻判处三年，就妾室刑期减三等等，还要各离之，也就是判处你离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留罪减一等，徒罪杖100。就是父母、祖父母被关进监牢期间。

北京时间21: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最近啊，有一段关于练秋的描述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他说：“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呢也没那么烫了。”风吹过来，只觉得好舒服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感受？

家推荐的地方呢，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就在我们浙江的杭州啊。桂花是杭州省桂的宇宙中心，在满觉陇。满觉陇呢，在西湖西南南高峰脚下，栽种了约7000闪亮登场了。天高云淡，光影清朗，是观景摄影的绝佳之时。水系发达，湖泊众多，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众多美味的大闸蟹，堪称全国大闸蟹产区的半壁江山哈。像护城湖大闸蟹、兴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洪泽湖大闸蟹都是各具风味。那除了我们南方啊，北方的辽宁盘锦河蟹采用稻田养蟹、尾田养蟹，还有池塘养蟹、沟渠养蟹、水库养蟹等多种养殖模式。虽然说个头略小哈，但它的肉质紧实肥硕，膏满黄腻，鲜美多汁儿。

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没胃口，哎，记得秋天补回来。我们都说初秋要贴秋膘，那就从一口热乎扎实香气扑鼻的吃食开始。有哪些呢？一个是涮羊肉啊，初秋微凉，一顿热气腾腾的铜锅涮肉正是贴秋膘的好时候。在北京，老式铜锅炭火一烧，清汤锅底干净纯粹，鲜嫩的羊肉下锅清涮几秒，裹上麻酱入口，鲜香醇厚。福建武夷山区的贴秋膘红烧肉，精致当中呢透着点野趣，用老柴火锅来烧，再用泡过武夷岩茶的茶水焯肉去腥，调入农家的自酿米酒，肉香里是带着茶香，带着穿透味蕾的极致体验。我们浙江湖州人啊，贴秋膘是少不了白切羊肉的。羊肉切大块下锅，压重物文火慢炖，保证酥烂而不散。放凉定型之后呢，放到案板上面切成条块，口感酥滑，紧致弹牙。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秋天。我们前面说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流行恋秋了哈。那这个恋秋综合征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很多网友的描述啊，就是说天气一转凉，幸福感反而是悄然攀升了。清爽的秋风，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感，每一样都能让我们心里踏实下来。抬头望见澄澈的蓝天是幸福，瞥见候鸟掠过天际是幸福，踩过路边的落叶，听那脆生生的一声响也是幸福。而糖炒栗子、烤红薯、围炉火锅这些美食也被

地的标签。但如今呢，同一片秋色，同一阵秋风，有些人读出了萧瑟，有些人却品出了治愈。当然哈，不是秋天变了，而是我们人们看待秋天的方式变了，或者说啊，是人们越来越擅长在寻常生活里去捕捉那些微小的幸福感了。而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找到让人幸福的载体，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命力。以往我们总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年轻人的焦虑、迷茫和内耗，但翻看恋秋综合征话题下那些热气腾腾的跟帖，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不缺少感知幸福的敏锐，更不吝啬于将这份感知放大。他们用一张恋秋的标签，把秋风、落叶、栗子这些

这座城市变得冷清，这里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0: 空气里面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和泥土的味道，包括你看到那个落叶在地上铺成一条彩色的地毯，踩上去沙沙的响，特别有秋天的感觉。
1: 秋雨呢，听起来也很有画面感。
0: 秋雨的话就像一首很细腻的诗，它来的时候总是很轻柔的给大地盖上一层薄纱，然后它会慢慢的把夏天的那种浮躁都洗去，它打在屋檐上、窗棂上，还有那种黄叶上面，会有那种很清脆的声音。你走在外面的话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就是它是那种很冷静又很温柔

0: 品菊啊、赋诗啊这样的一些雅士，就整个秋天就过得特别的诗意，特别的讲究。
1: 哎，那你觉得岭南的秋天跟北方和江南的又有什么不一样？
0: 岭南的话，它就是秋天来得特别的晚，而且它的秋天非常的短暂，你几乎感觉不到那种气温的骤降，它就是那种很温柔的，就悄悄的就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木棉树啊，还有这个异木棉啊，它们依然还是绿的，偶尔会有几棵树叶子会变黄，但是整个城市依然还是很绿意盎然的。
1: 听起来完全不像我们印象中的秋天。
0: 对啊，就它的那个秋意，你要很细心才能体会到，就是早晚的风会有一点点清凉，然后街头会有一些异木棉的花在开，大家依然还是会去喝早茶呀，依然还是会去享受一些时令的汤品啊，

0: 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无论年纪多大，只要你保持热情和好奇心，勇于去探索，其实人生依然可以有新的高峰和无限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中年或者说老年，它完全可以是一段充满惊喜和成长的旅程。
1: 那你觉得秋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人生的思考，或者说人生的指引？
0: 我觉得就是秋天它是一个很短暂，但是又很色彩很浓郁的一个季节，它其实在告诉我们，就是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价值，然后你要

0: 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八篇《和和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0: 浙江出台学前特殊教育指导意见，涵盖三岁至入小学前的适龄特殊儿童。
1: 八天以上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黄金周成了黄金季。
0: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举行，浙江7700多家企业超1.7万展位参展。
1: 国内外新闻，
0: 央行阐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贸易优势不靠汇率贬值。
1: 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泽连斯基表示乌美9号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

从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深入践行88战略，紧扣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奋战4季度，决胜全年红，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争时事，着力解决急难愁盼，确保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始终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在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发展土特产富等方面下更大力气，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要突出群众体感，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注重小切口大民生。

赛重要核心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创新浙江建设中谋划推进，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持续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留学生创作内容的海外浏览量突破1500万。文化互鉴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在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场涉及外籍商户和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正在调解。调解员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杨娘舅阿库。经他一番劝说，外商表示愿意垫付拖欠资金，纠纷就此化解。外商伊克拉姆说，
1: 我到社区里解决了我生意上的问题，我很开心，谢谢。
0: 义乌鸡鸣山社区常住居民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跨国纠纷调解难度不小。为此，社区组建了一支国际

0: 来到这边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个非洲的文化，虽然离得远，但我们觉得就是中非的文化是共通的。
1: 截至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已累计培养8000多名非洲留学生。学校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张恒说，学校还成立了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在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上高度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2: 在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和非洲交叉起来。我们成立了非洲地理研究中心和非洲艺术研究中心。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也非常需要法治人才，那么我们的法政学院就承担了非洲法律研究和

0: 买点东西过去吃都买不进去，三分之二都下来了，留在村里就是几个老头。
1: 如何让古村落热闹起来？陈家铺村保存又完好的悬崖崖居古村落，在县里支持下，村里对老屋进行保护性修缮，引进南市石达石街道里山头村，没有邻近的村庄，也缺乏特色资源。为了激活村庄，当地创新推出共富合伙人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老屋、田地等，供合伙人免租使用。
2: 大家好，我是里山头村的驻村干部，今天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里山头村的灰碱粽。
1: 直播开播仅一小时，1000多只灰碱粽便销售一空。为村里老人搭建起直播带货平台的是青年创客张丹丹，他把旅拍工作室落到了村里。
3: 他非常

0: 则其实也利用这个长假往更远处走，比如说去东北赏秋，去大西北去看胡杨林等。长
1: 干燥，
2: 菊花搭配甘草对慢性咽炎感冒初期有效，搭配枸杞则可补肝肾，非常适合经常用眼过度的人。搭配山楂可以健脾消食，还能清热降脂。不过喝菊花茶一定要现泡现喝，隔夜茶就别喝了。
1: 吃得舒心也别忘了适度运动，秋高气爽很适合出门登山散步感受秋色。需要提醒的是，秋季运动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

0: 需要提醒的是，秋季运动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
1: 这里有温度。清华推行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一次评估多部门通用，让群众少跑腿，待遇快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今年80多岁的肢体残疾人于爷爷因身患多种重症基础病，长期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直在清华市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依据多评合一改革政策，医院通过治理办为老人同步申请了长护险和残疾人相关待遇，老人不仅可享受每月1300多元的长护险政策，还拿到了残疾人补贴。老人家属说：“
3: 休息办起来很快，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如果他们也休给我们办好，政策很好，给我们。”补贴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
2: 过去群众申请长护险，民政帮扶残疾人相关待遇，要分别向多个部门提交申请，反复接受评估，办事环节多，耗时长。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7月，清华在全市范围推

0: 现一次评估，结果多部门通用，整体办理时限不超过30个工作日。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工作人员王佳慧说，
1: 然后改革之后呢，是涉及多部门的一个评估，融合了一个受理入口，统一了专家的派单，然后统一了评估的流程，分别评估和现在一次性上门联合评估主要的差别是，原先需要多部门多次上门对同一申请人进行评估，现在只需要上门一次就能够评估多一个事项。
0: 目前金华市多评合一改革已覆盖市本级近120万参保人员，

0: 互助融合服务平台，实现多平合一的申请受理、工单分派、现场评估、结果互认、待遇落地、全流程的数字化闭环管理，持续扩大部门数据共享与政策衔接范围。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

0: 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意见。
1: 针对近期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
2: 网络暴力、电话骚扰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没有公安网信部门的协同联动，
3: 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去。
4: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